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，其他人都会变成香蕉。我不愿意香蕉。

元气补充站，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，咱听会介意。电话是2307-2855，2307-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。定位是2307-2855，2307-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听众朋友，大家五月节快乐！今仔日是端午节，五月节啦，咱依然去菜市啊，吼，嘿呀，在卖油饭的啦，吼，啊是本来敢那在卖水果的，拢在卖肉粽，哇！今嘛呢，大家啊是吼真传统啦，吼，五月节食粽，依然都讲啊，依然厝的粽，依然都包好啊啦，吼，啊所以呢，都唔免外口买啦。啊，即卖一个肉粽的行情哦，四五十块是上俗上俗的吼、哦。但是伊按看外口在卖粽，伊买惊，哎，唔知道倒位做的啊。因为呢，这粽吼、哦，无一个咩讲，就是讲这种的物件，应景的物件啦吼。因无咱的政府嘛，未富的讲哦，去抽查吼，所以咧，会惊惊。伊按拢哦，很自豪，讲咱会样。拔掌，啊嘛，吼、哦，开一点仔时间啊，拔一挂啊，规家伙啊，吼，拢会当食到，吼、哦，这是上有保障的，哦，规个这材料吼，拢是诶，家己亲自，洗、煮诶、炒诶，哦，所以，嗯，外口的掌真香啦，啊，咱厝的掌啊，嘛无差，哈、啊，今仔日吼，天气真烧热。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，吼、哦，未来一礼拜各地呢，拢是足好天的天气啦，哈、啊，高温呢会当持续到35度，各地呢啊个有其他的所在，有的所在是36度以上的高温，哈、哦，啊那是落雨这方面，就是中岛过了后的雷阵雨，哈、哦，啊范围嘛较细啊啦，哦，都为了落雨，一看天公伯啊，有时阵吼，这落雨吼，跟这大气环境有关系，这云吼飞到地，啊，已经累积有够重量，伊就落落来啊，哦，啊，主要吼，大多数是在山区啊，啊，是在挖山区的所在，因为山区啊是挖山区的所在咧，迄空气较冷吼，啊，咧云呢是烧的，烧的透着冷的。哦，烧的透着冷的，伊就会咧，

0: 伊就会降温吼、哦，本来是空气就变作水气就落落来，哦，迄就是落雨、哦、所以呢，这个、山区比较较容易落雨啊、经过吼、哦，这五月节今仔日天气应该是该稳定，而且像比如你讲。拍这个五十水哦，五十水啊，那讲阿未记拍，即马去拍阿过会赴的五十是啊，十一点到七点哦，五十十一点到七点，阿个有哦，将近的四十应该是讲阿个有43分钟久阿个会当拍啊，这五十水啊拍起来吼、哦，人讲吼、哦，这种的五十水拍起来咧，会当咧洗身躯哦，会净化。哦，咱辛苦的虾气啊，这个在关岛附近哦，海面上哦，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形成啊啦。上近是明仔哦，就变作是轻度的风台米克拉是第七号的。伊讲哈，后礼拜一呢是中度的风台啊。啊，这个风台我今咱台湾的时间上，我今的时阵是拜四拜五哈、啊，拜四拜五，但是呢，这个风台行的路线。啊，个无讲该确定，啊，未来一礼拜，若是讲无即个风台来搅了咯，都拢是啊，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。啊，若是风台挖紧啊，迄度有风台雨啊，吼、哦，咱密切注意啊，即、这个气象的资料哈，啊，拜四拜五上我进台湾啦，拜六礼拜呢，一个是一个真烧热的天气形态哈，这礼拜即马已经20啊，后礼拜27，个后礼拜哈都、就是7月份啊啦，7月份啊，所以学生囡仔毕业典礼啊，差不多拢办煞，即马都是等哦期末考，啊未毕业的囡仔期末考考完就要放暑假了，很快啦吼，真紧啦，新的咧半年结束啊，吼，啊旧的咧已经嘛行5个月啊，听众朋友会听会出来讲，伊咱今仔日声音吼较轻。啊，伊安家己嘛感觉啦，因为昨昏在讲话吼，耳仔暗暗啊，真不舒服。啊，为什么这样紧？出现这样好的症子诶，这状况呢？因为伊安啊看医生啊，顶两天啊，因为吼、哦，这个、医生吼、哦，去吼、哦、去研修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伊安都无法度看医生，都拢食便药啊。啊，昨昏吼看医生，医生开药啊，食。跟他吃两顿哦，早暗甲今仔日下早吼，下昼个也未食，就感觉青菜足济，所以吼、哦，就听种朋友讲哦，若是讲咱有身躯个不舒服啊吼、哦，你唔知道要看多一科，你会当看加医科，还是看内科？有个人讲吼、哦，这耳啊疼、流鼻水啊，这酷酷啥啊，这要看耳鼻喉科嘛是可以啊吼、哦，就是爱去看医生，好你啊舒服，这是上重要的。咱即卖呢药啊吼，拢是敢那吼，这效果拢真好啦，啊嘛免食真济啊，啊食药啊煞加啉水。加啉水帮助在油啊代谢掉，吼、哦，有需要的咧，辛苦会当来消灭病毒病菌，啊，那加出来吼，啉水帮助代谢，较紧啊排出体外，吼、哦，这下晡啊吼，那中国那个落雨，嘛是提醒咱的听众朋友，淋着雨你就打衫，吼、哦，打淡衫淡裤换起来。换起来吼，安尼较袂感冒。最近伊安尼个听着，哦，辛苦边一个有人感冒啊嘞。
1: 月，这是邓丽清所唱的。

五月节，叫做端午节、端阳节，而且从五节、端阳、端午。啊，个有肉粽节，民俗专家讲，五月节即天是吼，一年内底阳气、阳气上当的一天啦。所以啊，端午节咯，搞休啊吼，拢会当台拍包起来。啊，那是惊寒的朋友吼，一包爱个留落来。端午节吼，有一个习俗，就是吼接五时水。五十水，这五时啊，五十啊，是十一点到一点，所以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你即卖那时吼，阿未去拍五时水啊，进去拍五时水，是端午节真重要的习俗活动之一。端午节的头中昼的时阵，在水吼、哦，摕起你日头卡拍，阿嘛有人在中昼的时阵吼、哦，摕起鸡卵爱撒些个。沙石的鸡卵摕去徛卵，你唔通摕去青的呢？青的无徛起来都摔落去啊！迄粒卵都破去啊！你要摕沙石的摕去徛，那是讲迄卵徛滴滴咯。安尼哦，今年的好温，春节、端午节、甲中秋节这三大节日，是咱中国人上重视的三大节日。不怪吼、哦，高速公路吼、哦，讲会塞车，五时水的真好的用途，会当啊增加财运。财运五时水的由来，哎，讲是郑成功占领台湾的时阵，在端午节迄个时阵，伊个部队行到大甲顶、台中、大甲铁点山、铁站山，哎，迄阵啊，足烧热啦吼，哎，树一个忝，一个吹打，啊，拢吹无。水塘啊，啉透中昼的迄个时阵，郑成功啊，从伊的身躯大迄个剑插咧头壳，啊，但剑飞起来的时阵哦，迄、那个所在都吼喷出。刷爪水出来，就因为安尼，所以打迄个所在叫做剑剑剑井。啊，即马在台中的铁站山吼，铁点山了，插剑的迄、那个所在，有台做成啊观光的所在。铁点山本来就出仙草，安尼就一直传说落来，变做迄个五溪水啊，就更加有伊的功效。所以嘛，有人讲吼，五溪水啊。提来啉，这样第八瓶五时水吼，五时水啊，就是端午节即天啊，日头就炎的时阵啊，出极阳水，上好的阳水吼，上强的正能量相关的吼，诶水啊，五时啊，就是一早是十点到下昼的一点，这两点真久哦。啊，五时水上好呢，就是吼，涂骹自然冒出来的山泉水刷爪上好啦，现在山泉水啊真的水嘛就拍吹到了，大家都得用自来水啊，你就水道头的自来水啊，在新鲜的拿去你头壳拍，上好是可以拍在两点钟久，这样一个时辰，这样上好啦。有的俗语哦，五时水喝一嘴啊，较好保佑吃三年。也有说洗五时水啊，无肥嘛水，五时洗目睭金刚那乌秋五时水，一个叫做维阳水，维就是作为维，讲这当辟邪啦，洗身躯会当治病，啊买当来净环境，来喷呢厝诶，当消毒。古早册讲五月五日午时取景沐浴，一年意气不清啊，都、就是端午节即天出诶五时水哦，洗身躯哦会当啊百毒不侵，会当辟疫情啦。哎，讲迄五时水会当身体健康、辟邪、净身、净处，会当招财、招财。用五时水来泡的茶啊、结的酒啊，特别好啉，佮有消毒的效果。这是古早人在讲的啦，啊，咱就做参考啦吼。五时水安那来招财呢？在顶下吼，放五时水，人家啊，铜板摕一颗、五颗、十颗吼，拢不要紧，摕十二个。用五溪水下来煮，吼、哦，阿麦看瓜煮一下啊，吼，会当啊做煎水，可以冷啊，水呢，你就来放咧罐啊内底，用红纸写家己的名，吼、哦，啊写对我身材，对我身材，放咧厝的财位，爱人家啊做钱母，放咧身躯诶，吼、哦，会当生钱啊囝，佮有人咧打咧五溪水，来放咧罐啊啦，随身带，那敢那咱用酒精在消毒安尼。

端午节吼，传统是有足侪趣味的习俗。端午节算是咱华人中国人真重要民俗节日。第一个就是过年的春节，第二个端午节，第三个就是中秋节吼。一年啊，三大节，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，差不多拢有端午节的习俗，都有在过端午节。端午节的活动较普遍，譬如在门口口遐挂一挂的草啊，一挂有三种草啊，包括葱薄、野草，啊，佮有榕树叶。金啊树，榕树应该是叫做金啊吧，金啊叶啦，榕树叶啦。有的所在呢是放胖胖的香马迄度味啊，迄是啊，会当吼撇下毒糖啊，热热啊吼，较容易有蚊虫，蚊虫吼无爱迄种的草啊味。囡仔吼有香包，香包内底嘛是放个胖胖的物件，咱是感觉胖胖啦，啊蚊虫无一定认为讲迄臭臭。挂香包唔是要让你身躯胖胖，主要的目的啊是要让虫啊吼唔通挖过来。啊，过来呢就是食粽啊，粽啊重点是要拜拜吼、哦，要拜拜。过来呢就是啊，初五时水，五时水以前是因为啊端午节中大过了后就落一个啊西北雨，以前的人诶就是去取迄西北雨的雨水，西北雨一下就刷啦，日头就出来，啊啪啪的迄水就烧烧啊。等下下暗的时阵啊，啊甲搭挂伫门口口的葱薄啊、野草啊、种啊树的叶啊，泡伫中大的五时水呀、啊，规家伙。这些人就辛苦切切的洗洗，安尼啊，会当啊较健康嘞，虫啊都较袂加咱人。中昼囡仔足无用的哦，可以鸡卵来徛卵，上个鸡卵会当徛上久。中昼拜拜刷，食澎湃的菜，啊个咧食肉粽，啊那食肉粽咧，都那看人在白灵船，看白灵船电视看啦，啊有个人较功夫哦，讲去白灵船的河边去看人啊白灵船。端午节为什么会白灵船？故事拢在讲白灵船啊，是因为要去救屈原。古册内底啊，有写白灵船的由来，有一种的说法要来拜水神，另外一种的说法就是要去找屈原。屈原呢是一个忠臣，忠臣以后伊个。国王啊，都无台信任，所以呢，伊就跳汨罗江。啊，另外啊，佫有一个故事是东汉啊，一个好女叫做曹娥，伊要叫伊的老爸伫五月节即天哦跳顺江去，这拢是啊历史的故事啦。白灵船啊，伫咱台湾上早的记录讲是伫清朝的时阵，台湾早期的白灵船无灵的灵，就是敢那独木舟，是到清朝道光才出现刻灵的造型。诶，灵船，端午节的习俗吼是真多啦，啊，每一个所在文化传统无啥相共啦。各灵船的比赛不只是台湾哦，即卖呢，毛发展吼国际的比赛，邀请外国的各船啊的队伍来台湾来参加比赛，比赛当然拢有奖金嘛。

款代志唔惊，今嘛当时只过伊，拜托伊卖吃苦还是我会宽容，情分开行，有那一款大事，大事来请上。

无猜我爱你优雅唱的。听众朋友，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民本电台元气播唱站的节目，我是依安。依安在节目当中安排好听的歌曲、好听的音乐，并且提供生活知识和听众朋友，希望咱节目安排听众朋友会喜欢。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。23072855，随时都可以当利用，多谢你。

哇，新婚！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，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，一天的剂量四粒，都达到1800毫克。啊，那讲到吼、哦、胶原蛋白，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四粒都1000毫克哦。你唔免另外再去买胶原蛋白来加啦。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，啊，咱呢维生素 D 三四粒都有500IU。钙质嘛有哦，四粒都600毫克，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。啊，咱听众朋友，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，有需要软骨素、胶原蛋白、维生素 D 三，啊，够有钙，咱即罐呢葡萄糖胺，你一旦考虑，你唔免瓶瓶罐罐啦、啊，唔免一罐葡萄糖胺，一罐软骨素，一罐胶原蛋白啊，啊，一罐钙，一罐 D 三。唔免啦，咱即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遮的成分啦、啊，八合一的配方，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，23072855，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，有需要跟咱联络，感谢你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？钙质啊，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、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。不但呢正常发育哦，而且会当维持健康。有的人喙齿啊无好，容易崩，容易崩溃，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。啊，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，需要有钙质啊，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，喙齿啊会较健康、较水。另外，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，这个功能钙质呢。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，都、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，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，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。那是啊，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，安尼诶血液一直流，这是危险嘛、啊。钙质还可以当帮助咱的肌肉、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。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，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，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；心脏无健康，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。钙质啊，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，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。钙质的用途较好诶，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。平常时啊，咱也是伫饮食这部分哦，加食一寡。青绿色的蔬菜，还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，这嘛会当补充钙质。运动嘛会当啊，刺激着钙质的合成，啊，佮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。啊，那是讲哦，咱有欠钙质，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。伊安有钙质的营养品，就是咱的蔬钙，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，会当用杯嘛，会当用吞的。一罐呢是2个月量，一罐会当食2个月，只要980块哦。平均1个月啊，唔免500块。这个钙质的品质哈、啊，真好，真稳定，而且真好吸收。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，会当来考虑伊安所介绍的这罐。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，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软球啊的钙质咯。内底的钙的不是啊，有粒啊，不是规粒顶空空的，是啊，液体钙，真好吸收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，请多多利用，感谢你。听众朋友，拄只讲要听一首台语歌《望月叫你的名》，依然有吹到，但是这首歌，敢那是网络歌曲哦。听众朋友，但依然讲 AI 唱的啊 ，AI 听众朋友，你哪会这敖？你话咱 AI 会唱歌哦？好，不要紧，咱来听看嘛，这是不是这首？但是呢，要用电脑来，因为一按无，所以要用电脑来播啦。啊，这个、电脑吼、哦、要进行，都要先给伊广告，所以呢，一按就直接稍等一下哈，等一按传。

0: 里是一名本地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。
2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1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2: 真不错哎。
1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3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4: 阿咪啊，今仔日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！一份加保票下一个，我今仔。

0: 你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1: 头家，今仔干那我一个员工，嘛爱加保险哦。
0: 当然，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、甲职业灾害保险。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阁有保障。
1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吼、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0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2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3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2: 哦。
3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2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3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2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4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5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阁多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6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？
5: 啊，你哪知？
6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5: 哈，这严重哦！
6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，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。
7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8: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9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继续收听。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冲站节目，拄只安排一首歌《梦月叫你的名》，敢那真正是 AI 啊，吼 AI 的歌曲啊，这 AI 都是吼、电脑合成的歌啦，因为呢，这是哦，请这电脑合成主动合成的啦，所以讲啊，伊有的字啊，咱的传统，譬如讲牙头。牙头，伊安尼听无，什么叫牙头？就是牙头，牙头。伊个这电脑无遮尔巧啦，虽然唔该一直在讲吼，AI 是工具，但是呢，伊唔是结果。AI 会当帮你做事，但是唔是足完美的。不过诶，嘛介好听吼，你若接接听的时阵，你接点听以后，你会感觉吼，迄旋律啊、唱腔啊，拢真同款，同款。继续，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。今晚文唱的《欧巴桑小姐》。

0: 真的好想你。
1: 端午节啊，是旧日的五月初五。
0: 你敢有听过人讲五月节啊？那要排毒气、排毒哦，爱食五种黄色的食物。五种黄色的食物，这是古早传落来了。五月节排毒，啉五溪水。还是用五溪水啊，七星窟，吼、哦，迄个嘛是咧排毒，食五种黄色的物件，讲嘛会当排毒。这五种的物件吼，包括黄鳝、黄色的鳝鱼、黄鱼、黄瓜，啊，各位咸鸭蛋黄、甲雄黄酒，拢是黄鳝吼、哦。咱台湾家咯，应该看较无啦，伊按看大陆的 YouTube 的影片哦，因遐产的哦，啊，佫掠着黄鳝。黄色的吼、哦，长长大大只的，这样黄色的哦。黄鱼都常常看到啦，黄瓜嘛看得到，黄瓜就是咱在讲的刺鬼啊。雄黄酒爱去探药房去买雄黄灯来泡酒，这是古早人啊团转团落来，各位这个时阵啊，开始啊来吃这种的会当排毒的物件，这物件吼，这是黄色的营养师讲吼。黄色的物件，但是在现代，黄色的物件哦，伊的营养素是非常非常好的，哦、非常有价值的。黄色的物件，现代营养师啊，哦，因是建议啊，食黄色的物件，你食番薯、黄色的青椒、胡萝卜、南瓜、黄金奇异果，即伊安讲的五种的黄色的物件，地瓜、彩椒、胡萝卜、南瓜、奇异果。这个咱现代营养师分析讲，这是高营养密度的食物，非常适合哦。食粽以后来吃，会当补充身躯所需要的营养。根据咱台湾癌症基金会蔬果彩虹579建议的饮食，伊内底有写黄色的蔬菜水果，大多数含有着维生素。啊，佮有贝塔胡萝卜素、类黄酮素，真侪种诶天然的植化素，会当提升着免疫力，会当保护目睭，会当增加健康。亲像啊，含有

到丰富的膳食纤维，类胡萝卜素，一早顿来吃都真好。你当台番薯也卖真大条啊，电锅炊一下啊，干蛋炊一下，做早顿就好诶。炊蛋的时阵先刷炊一下番薯，只是讲用炊的番薯哦，会较烂啦，因为水分该有够。亲像一按落都是用微波炉，都袂遮尔烂。那是咱要吃的时阵，用电锅小关下一下，伊卖较嫩。彩色黄椒，黄色的彩椒啊，含有的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， 有抗氧化的营养素，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。黄金奇异果，即卖哈。等进口的吧，黄金奇异果比一般咱在吃的绿色奇异果较甜一点嘛，较袂酸啦。黄金奇异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膳食纤维、奇异果酵素，甲真侪种的营养素，会当帮助消化甲营养的吸收。第五个节啊，食粽哦，一定爱食水果，帮助消化。啊，那要排毒哦，这五种的营养的物件，你会当加食。地瓜、彩椒、胡萝卜、南瓜、奇异果，吃粽以后加吃一瓜。不是说吃粽以后马上吃，你也可以每天吃一瓜，五月节以后身躯啊较容易有迄毒气，用要来排毒，你就较直接诶，嘛无一定讲一定爱食粽以后吃啦。五月节了，厝诶物件传个足澎湃，啊，咱讲番薯、彩椒、胡萝卜、南瓜、奇异果，你平常时啊来吃嘛就好诶。

时常都是来车站里等你，但是一日又一日都是淡漠你的形影，只有流着失望伤心的目屎。

是痴情的女儿尤美所唱的歌。听众朋友，以安来做一段介绍哦，咱的初橄榄油，咱的初橄榄油哦，真好哦，真侪朋友用过。我介绍朋友，即马大家拢知影哦，油爱用好的油。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，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，爱用好的油。自从哦，几啊年前啊，迄个混油事件哦，喷油的事件，互咱觉醒，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。所以即马哦，大家在用油哦，拢真谨慎、谨慎、小心的。你选好油，有当下买头疼。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、原装进口，连玻璃杆啊，都安尼规管、规管进口入来。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，为什么叫做老树呢？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，数量不多。啊，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足好诶，纯诶粗橄榄油，清香粗橄榄油啊，有人讲有一个怪怪的味，无同所在、无同的环境、无同的气候所生产的粗橄榄无同款，印出来油就无同，就参像葡萄同款啊，无同所在生的葡萄结出来的葡萄酒口味就无同。啊，咱的老树橄榄油哦，老长的粗橄榄所印的粗橄榄油清香。未刺青，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哈啦，所以呢，一直持续当地用咱的老树橄榄油，品质稳定，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，抽油烟机嘛较好洗，真侪人在伊安尼欢迎，所以呢，如果介绍好朋友亲戚，23072855 23072855。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 一箱6罐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五罐送一罐，一箱6罐2900块，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。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八罐，四组四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的量哦，980块，会当食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。一罐680块，吃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金珠松是外面的，一罐50公克，1800块。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0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，甲咱联络。感谢你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一按的服务电话。

排这首歌曲是《白脸舞》。听众朋友，咱知影吼，洗手的这个动作非常的重要。洗手啊，就是要把咱手顶面呢，才会细菌啊、垃圾啊，来洗掉啊，洗掉。啊，即嘛吼，洗手啊，有一种叫做抗菌肥皂。抗菌的杀菌，啊，抗菌的杀菌比普通的杀菌较贵啦。啊，抗菌的杀菌呢，真正有较好用吗？嗯，真济人吼，去这个卖场的时阵吼，看到个抗菌肥皂，吼，认为讲会得到更加好的保护。但是家庭医学科的医生吼，因就讲啦，抗菌的杀菌吼。并无提供到更加好的这个防御，就是更加好的保护呢。那是啊，使用吼抗菌的杀菌啊，甲普通的杀菌啊，这两个吼，让人破病的机会是同款的。

因为哦，杀蚊并唔是会当直接杀死细菌，是哦，杀蚊是帮助咱啊，咱的手吼在润。在润哈，迄手在润，迄个动作哈，就是哈，将咱皮肤表面的这污垢哈、垃圾还是病毒哈，可以润润嘞，润润嘞，爱开水，可以水将遐病毒、遐垃圾吼来冲掉。啊，所以呢，抗菌的杀菌甲普通的杀菌啊，其实主要的功效就是和手较骨溜、较好润。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嘛指出咯，抗菌的杀菌甲普通的杀菌啊，伫去除病毒的效果呢，完全相同的啦。哦，更加重要的是哦，咱日常生活内底啊，像像咧感冒啦、流行感冒啊，这是病毒。哦，啊，这抗菌成分哦，对病毒哦，根本都无。这个无啥物效果啦，吼、哦，无啥物功能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啊，这个抗菌，吼、哦，人做一种抗菌啊，杀菌呢，阿妈是出自哦，讲是啊，这个都、就是要加强啊，但是抗菌的效果其实呢，无这么大啦，哈、哦，啊，抗菌的杀菌佫较贵哈、哦，主要就是爱较接洗手的，啊、较接洗手啦，哈、哦，啊。手洗刷了后，一切可以打，唔通诶，搁粘着细菌。

0: 陈随意噶，谢怡君合唱的歌《今生的伴》。
1: 有一名七十岁的先生哦，伊自认为家己体力未歹哦，爱就常常去爬山健身。但是啊，最近啊，感觉容易疲劳啊。阿公吼，突然间吼，规身躯拢水肿，吼、哦、啊喘气喘袂起来吼、哦，啊行路吼变间咧介困难。原本哦，伊是啊登山高手哦，啊那即无偌久吼，就变做即型的啦。啊，去检查吼，讲咧是咧，因为吼伊个油脂病变，伊吼有诶即个蛋白尿加低白蛋白血症，吼啊油脂切片啊，尖端讲是啊微小病变肾病变，吼、啊、都、就是讲油脂诶病变啦，啊经过吼即个治疗，哦伊个尿蛋白明显改善，吼、啊、最近哦嘛退去啊，吼即医生讲吼。咱咧油脂功能来异常哦，会当按了六一来底来观察啊，所以哦，你咧这个排尿吼，排尿酸咧，你来看这个啦吼，看这六一是不是有泡啊？迄、那个泡拢足久诶，差不多三五分钟都还未消掉吼，又泡啊泡拢消未掉吼，啊，搁有呢六一是不是有血吼？啊，这咱咧看咧脚吼脚。然后你来看迄个卡酱是不是浸起来？那是水浸吼，水浸浸起来吼，伊个皮肤会金金啊金金嘛吼，迄是内底因为水分伤济吼，迄叫寒水水浸吼，啊个有高血压吧吼，啊再进行诶，哦再目睭看会到诶吼，先观察，那就都有可能是啊油脂出问题，啊另外过来去啊做医生这边再。这个六一的检查，吼、哦，像就六一检查，检查蛋白尿，吼、哦，啊，肾功能这种会做检查，啊、哦，那是有气的疾病，吼、哦，爱较紧来治疗，啊，因为呢，咱无爱吼严重靠讲爱洗油气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有气的疾病哦，嘛唔是讲干那单一个有气的问题，吼、哦，这个肾脏科医生讲哦，这油脂的疾病啊，往往甲全身骨哦，真侪器官的疾病啊，有联系关系哦，包括糖尿病啦、高血压啊、心脏病啊、肝脏的疾病啦、主体免疫的疾病啦、药物的使用啊，甚至癌症啊，都有可能哦，会造成啊油脂功能的恶化。所以油脂的疾病有可能是其他的疾病所引起油脂。哦嘛，派去啦哦，所以讲咧，你若是排尿，啊去排尿刷吼，再小看一下，啊小看咧尿盆啊，马桶内底哦，你的排尿的情形，小概注意一下。

这首歌曲是秀兰玛雅的歌，叫做《滴答滴》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呀，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，这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和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伊安联络。感谢你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啊，眼科医生啊，那是啊提醒你吼，爱补充叶黄素。你可能就会去吹，要去多买，买多一个牌子，你得想无。依然即大家有叶黄素，咱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白叶黄素胶囊包装，一罐60粒，680块，680块。有叶黄素、玉米黄素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、锌、铜，这些成分。暖胶囊能给我

我的一天可以吃一粒到两粒，吃饭后吃，一罐是六十粒，吃一个月，大人、青少年都会因的吃。美国原装进口，一罐原本880块，现在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，23072855，以安的服务电话，有需要跟我们来联络，感谢你。以安现在来进一段广告，条件比如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安今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安今天、三黄跟纳豆。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，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安徽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鸡梅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我们讲的，给我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因的吃素食的，给我们讲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。咱不用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不用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可以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，感谢您。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，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。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，是拜一到拜六，拜一到拜六，中昼的12点到2点，两点真久哦。在民本电台855千赫播出。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，这个电话也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-2855，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？
2: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，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。
3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，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风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风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听讲这个就赞呢，要试看卖无？
6: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，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性命，千万唔通试。

0: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减少唔饲、唔烧、唔买，拒绝诱惑，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1: 哇哦，阿哥月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！
2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1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。只要拍关键字，就会当找到哦。
2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！
3: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4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5: 五二七，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，和人放未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，关注一份会端午关心你，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，和爱会当留在嘴里，也会当留在心里。爱心专线：02-2836-3919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牛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无，包罗万象。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变调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，由珠宝升级制药高粱公司独家提供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前面，到最后再过来讲刷落去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0: 感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《梦奇呀》，
1: 郭建中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
1: 红青的养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给咱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阿达来，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，
1: 恭喜啊！郭建中，
0: 你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。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解读员，
1: 吉立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。
0: 对，还有咱的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哇，这真好。有 EPA DHA 吼，那知影的人吼，买回去吃上好。伊这有迄个磷虾油，佮虾红素，有 EPA DHA 是对这脑、佮咱的血管拢足好的。这内行的人吼，拢会用买这回去吃啦。你若佮咱注文的中间，茶你算会好啦，这一盒1000多块嘛。你买两个，我加送一个给你安尼。朋友你会记讲，我的专线电话你拢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，登记注文。

0: 大家做伙来啉一杯茶哦。啊，啊有的茶啉了吼，啊，搁困下去；啊，有的人啉茶哦，困袂去。
1: 习惯啦。
0: 啊，煮粽咧，咱兜啊啉茶安尼啦。
1: 嗯。
0: 嘿，我想我小扎下来啉的，好，我泡一泡，罗传林老师迄、那个头顶的迄啊。
1: 嗯。
0: 好，啉了就爽咧吼，用罐的呢。
1: 嗯。
0: 三二罐，我诶，这可能你也困袂去哦。真是今仔来讲，哦，昨个茶安尼啉落安尼哦，到天光七点才困。
1: 最无啦，差无忝啦。
0: 嗯，
1: 差无忝，较无遐好困。
0: 嘿啦，
1: 啦，像以前咧上班安尼就足好困。
0: 哦，困到高高叫的。
1: 嗯，
0: 嘿啊，
1: 嘿啊。
0: 所以有个人啉茶哦，惯习，就哪啉啊足好困的。
1: 我啉茶嘛困袂去，啉咖啡嘛困袂去。
0: 啊，咖啡有啉落啊嘛困袂去。
1: 啊，啉烧酒都困会去。
0: 啊，有个人无啉咖啡，佫困袂去。
1: 哦，
0: 叫做体质啦。
1: 啊，有个啊，三更半暝啉咖啡嘛，啊，才有困不哦。
0: 敢若讲，
1: 这人的体质啦。
0: 迄牛奶就好啦。
1: 嗯。
0: 你啉落到下，你会落屎嘛？
1: 嗯。
0: 啊，但是你袂适应啊。嗯。你直直甲啉，直直甲啉，啉几工啊，你就适应啊。
1: 对啦。
0: 会落屎。
1: 有诶，有乳糖不耐症啦。啊，啉落去会落屎啦。
0: 对啦。
1: 我着其中一个啊。
0: 好。
1: 哎呀，啊，所以啊，搁会感觉。胃会胀胀，所以豆奶我嘛唔敢啉，奶制品的我都无啥敢啉。
0: 哎，啊豆奶咱兜就有啊，你要走豆奶。
1: 楼骹啊，楼骹，楼骹，反正的豆奶、豆类的物件，牛奶、奶类的物件，我拢较袂堪要啉啊。
0: 安尼呐，
1: 胃不好啦，
0: 你就莫啉啊。
1: 系啊，
0: 延平北路的黄小姐哦。
1: 嗯，
0: 讲有欠伊一条什么歌？
1: 黄昏岭，
0: 来，大家来收听黄昏岭。

0: 黄昏岭，诶，这是迄个什么人点的？李小姐点的吼。
1: 黄小姐。
0: 黄小姐。诶、欸，啊，有听到？可能有听到吧，吼。
1: 应该有啦。
0: 现在，啊，乐团林老师因朋友吼，
1: 嗯，
0: 讲在新店要听一块陈秀华的歌，叫做《白色的爱》。
1: 白色的爱。诶、
0: 欸，这较早若在工厂，这块歌拢真熟，
1: 吼、欸。嗯。
0: 陈秀华的歌。白色的爱，

0: 新店的朋友吼、哦，交代罗传林老师讲要听这条歌。哦，这条歌，较早人咧带工厂咧车衫的吼，大家拢捌。
1: 一定
0: 啦。啊，车衫迄迄批人吼，即马拢八十几岁啊啦。
1: 即马拢变阿妈级啦。
0: 会变阿祖级啦。
1: 以前是小姐安尼，小路啊，即马变阿妈级啦。
0: 这条歌咧，唱到了袂调。
1: 岁月不留人
0: 啦。嗯。那迄个骨头都顾好哦，骨头你若顾无好，咧中间吼、哦，啊都黏个只疼啦，黏个只酸啦，酸骨轮、疼骨折安尼啦。啊人若暴，你就食啊摸啊规大堆，吼、哦，钓钓啊吼，食一个就好啊。对症落药啦，你要食仙丹妙药吼、哦，不如我甲你介绍这对症落药，对骨头吼、哦、有相当相当的这帮助安尼吼。筋要互灵，骨要互定，红青的养筋骨。我来甲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啊爱顾好，老枕头唔通拖。红青的养筋骨，除了四肢的这酸痛、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、慢性的关节炎。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拄湿、止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。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。啊，腰酸背痛、失眠、搞眠梦、心情不宁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，吼、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。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。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。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。风湿关节痛。因为呢，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着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，血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挂风湿痹痛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。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袂痛的痛苦，将拍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拍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达到讲通就是袂痛。哦，治根本的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。

0: 真有效哦。红星的阳筋骨、新冠变异、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红星的阳筋骨，
1: 人的气血也无够在中间哦，
2: 嗯，
1: 啊，就神经啦，
2: 镜头就来啊，
1: 对啊，
2: 营养无够嘛，
1: 对啊，
2: 无法度造血嘛，
1: 所以筋要互你练，啊，骨要互你练，食这款红星的阳筋骨。要用炖的也可以，问到江小姐。
2: 啊，大补咱的气血，滋阴养肺，滋心养骨，强壮咱的筋骨。
1: 对，
2: 嗯，
1: 红星的养筋骨，金白灯来吃。
2: 咱这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，所以你白灯啊，都要认真吃哦。你那安尼三只四号困得个定来。
1: 对，
2: 嗯，
1: 啊，你那买两罐哦。
2: 嗯，
1: 啊，我会加一个迄个磷虾油给你，哦，这磷虾油
2: 能管四千嘛？
1: 对啊，
2: 嗯，
1: 诶，磷虾油伊内底有 EPA、DHA， 对咱的脑、对咱的血管都有相当相当的这帮助，哦，这电视你甲看就知影，哦，即卖嘛报个磷虾油、虾红素安尼，
2: 嗯，
1: 哦，
2: 嗯，
1: 啊，你然后买两罐，啊，我安尼送一盒给你安尼，哦，
2: 啊，是你要第一个一口松啊？
1: 都。都迄，这都有啊，啊一口松嘛会使啦，一口松就是你吸入，哎、欸，啊这什么？啊这都肉脯啊，也有氨基酸的耶，
2: 嗯，
1: 哦，啊，够有蛋白质，
2: 这比迄个肉酥搁较有利啊
1: 咧，对对对，啊你爱食肉咧，
2: 嗯，
1: 食肉有要补平啊咧，
2: 嗯，
1: 啊这一口松，你那个吸入哦，对了，有是啊，
2: 入口即化，
1: 哦，啊你啊泡茶，
2: 干那饼呢？
1: 泡茶啊，你就摕来个落一袋啊，
2: 嗯，
1: 嗯，未歹食，想个落一袋啊，
2: 嗯，
1: 哦，
2: 对啦，
1: 啊你若讲，精品要加别款的，我来使啦，
2: 嗯，
1: 看是要迄、那个迄、那个
2: 海蜇头啦，
1: 海蜇头啦，
2: 特级蛋蜜汁黑豆，
1: 哦，哎，作战的，
2: 哦，即嘛即母亲节哦，啊那要。去外口食物件吼，都爱注意。啊，若讲家己咧煮吼，家己厝内底传吼，啊，咱这食物件足侪，海蜇头啦、特级蛋蜜汁黑豆啦，吼、啊，还有蟹肉棒泥杏啦，
1: 吼、
2: 这一盒内底十条千八块，啊，这都独立包装，啊，这个食偌济切偌济，足方便的。哦，啊，这个运瓦萨米也是无要运拢 OK， 因为啊啦，甲伊拢甲咱料理好啊，迄咸汫拢拄啊好，吼、哦、啊真好食。啊，伊这都这个芝麻肉甲鱼两类做成的蟹肉棒泥杏，吼、哦、啊是要滴这个养生酶啦，无掺粉的纯肉酥啦，搁有肉条安尼，吼、哦。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，
1: 又在恁境啊，就对吼。
2: 嗯，
1: 啊，过来就讲，即马即个白内障吼，去开手术的人真侪啦。
2: 嗯，
1: 啊，你若讲到白内障去手术，哦，即类手术了，啊，等一段时间搁手术迄类，哦，你会记讲手术一类了后，无要紧，咱的即个防止的大光明。都要用紧甲加落食，伊会滋养肝肾，保育咱的这气血，滋阴明目，甲咱保肝安尼。
2: 这医生有咧讲吼，讲这个这几年啊吼，这开白内障的人足济，啊，因为安那开白内障的人足济，都因为有电脑、手机啊，啊，拢追剧啊，啊，因为伊这有蓝光。啊，拢足伤目睭诶，所以吼，咱诶即个目睭吼咧退化足紧诶，所以讲吼，安尼安尼，即个目睭吼安尼，那毋是干那老目油哦，那干那老目油，即个目睭疲劳，吼、迄个搁打打黏黏，
1: 即
2: 较简单呐。
1: 目睭那疲劳诶，白板啊症，
2: 嗯，
1: 都该走出来啊，
2: 嘿，
1: 哦，从顾目睭即上好，你着直直甲食，你着感觉。咱的大光明那遐尼啊好啊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会记咧找罗岗小姐吼、哦。你若有买两罐，阮同款内底精品吼，足好个，会往那教互你安尼。
2: 对，
1: 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安尼就无啊，
1: 无马溜。
0: 哎、欸，这个真好听呢，意乱情迷。嗯，这古乐吼，这差不多几多年前啊。
1: 嗯，
0: 五十多年前，这个歌就足唱的呢。
1: 得，安尼唱歌歌啊。
0: 哎，唱歌歌。
1: 嗯。
0: 哦，要第三品，拢找到江小姐。哦，啊，教予你的这个奖品拢真好。有一个价值性吼，
1: 拢赞的呀。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哈，找了江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韩国《烈的小花》这条真好听。

0: 讲勒着社花，
1: 嗯，
0: 韩国有一个连续剧吼，勒着社花啊，足可怜的。
1: 是啊，
0: 嗯，敢若一个查某人啊，生一个囝呢吼，哇，啊，翁婿阁无去，爱着爱去卖鱼啊啦，创啥啦，来整理这个家庭安尼。
1: 嗯，
0: 勒着社花，然后看到这个剧的人吼，就讲哇，这条歌好听，
1: 嗯，
0: 啊，而且迄连续剧阁好看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。
1: 哦，
0: 对啊，
1: 这都爱吹啦。
0: 哦，对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一寡影片你呐，你看你都厝的 YouTube 足紧的啊。哦，你要。
1: 我嘛都爱找有，爱有人坑起。
0: 韩国的《勒着社花》的连续剧，哦，啊，你都 YouTube 甲叫一个，伊就走出来给你看。
1: 嗯。
0: 哎呀，即卖什么人要看电影？我头壳歹去。
1: 嗯啊。即个无同款啊，气氛无同啊，电影馆内底较快
0: 啊。嗯，啊，咱伫咧厝诶，要看啥就看啥啊。
1: 是较自由啊。
0: 对啊。
1: 啊，你若去电影院是内底坐咧，都爱伊时间到到就放你出来
0: 啊。哦，对啦。哦，要伫关键中俱乐部介绍产品，拢找到江小姐。
1: 嗯。
0: 2999-8692
1: 2999-8692吼，找咱洛江小姐顺。

0: 每晚这个时间哦，放歌给恁听，啊，听到好会爽，啊，本来这听歌听了会爽啊，这较早这老歌，啊，你若听着讲哇，我迄个时代才有几岁啊呢？
1: 你在创啥话啊？
0: 听好歌，啊，佮有好的这个产品，看要顾骨头的，顾你的目睭，啊，是这个三焦五毒火要甲你清清出来。较袂生歹物啊，咱节目中推荐介绍的，咧广告的红星五年解毒丸，你唔通看讲这红星五年解毒丸呢？一罐1025，360粒，伊咧食了腹内咧中间吼，三焦五毒火，迄火袂使叫倒起来，啊你腹内着要清清掉，较袂讲。火若甲你走啊，五脏就好气，你中间放了黄芪芪啊，啊肝火大，嘴大嘴苦嘴臭啊，啊这肠仔火嘛袂使去安尼加滚啊，胃火、肠仔火这拢袂使去加滚。你食红参黄连解毒丸都无唔对，你会感觉嘴安尼，袂一个味安尼，而且讲嘴拍开会快活，有诶拍开然后黏黏啦吼。感觉呢怪怪安尼，迄个怪味就走出来啊！迄鼻都甲着哦，人会怎倒向遐呢？嘴大、嘴苦、嘴臭，清肝阁兼解毒，
1: 解毒降火，
0: 红参五年解毒丸，找罗岗小姐助文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询问。

0: 叶佩田的纯正曲吼，真好听。
1: 嗯，
0: 这这两天啊，甲王姐有讲过啊，讲去看看到一个安尼，吼、哦，那扫个安尼，伊家己嘛歹势个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扫我讲呢，你若叫我扫起来吼，讲者倒转来啊啊要安怎？口罩搁安尼挂咧吼，嘛是扫个安尼，
1: 无法度控制啊。
0: 看到真可怜安尼。
1: 嗯，
0: 哦。啊，西医看，啊有咧看，啊嘛是同阮扫。
1: 嗯，
0: 人咧古早人咧讲无唔对啊，医生惊地扫，吼、哦，土水师惊掠漏。从咱这个扫症吼，你都要有对症啦。药啊，你若无对症吼，你食几布袋嘛无路用。
1: 嗯，
0: 咱这款玻璃面扫扇，会使讲做个真好真好的这产品。
1: 嗯，
0: 大家吃，大家都好乐，哦。因为咱台湾这个所在咧湿啦，寒天风寒呐、啊，啊热天那会少，啊都湿热啦。
1: 啊，食冰、食凉的、食、啊、冷的啊，
0: 对啊，
1: 吹冷气啊。
0: 啊，咱这个台湾
1: 湿甜啊。
0: 哦，热天嘛湿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细胞啦叫烧起来中间哦哇，都直直烧去啊啦。啊，所以你即卖较骨力的玻璃面烧散吼，
1: 较骨力食。
0: 每顿来食，较骨力食咧。
1: 嗯。
0: 啊，食好以后。啊，无你若三不五时啊，就安尼去摕药啊啦，去摕药啊啦，讲一个倒转啊，食啊一个药剂嘛，歹了了。
1: 有诶，若变少吼，就喘啦。
0: 啊，
1: 若着喘起来吼，着紧找医生啊。
0: 你食咱诶玻璃面少散，
1: 嗯，
0: 哦，做你放心，哦，咱这汉能做成安尼吼，因为我拄则讲过嘛，台湾即个地里湿啦，啊，所以你若讲较湿热诶人，嘛是会少。
1: 嗯
0: 哦，啊风寒嘛是会扫，所以咱即马吼，即、這个扫尘，趁即个热天囝啊，除了好势，玻璃面扫扇一罐千六块，哦，物件唔通嫌贵，好用就是无贵，哦，玻璃面扫扇，低扫上盖赞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对，哎，结果都该问啊好势，
1: 嗯，
0: 啊，甲注文咯，啊，该当阮的这个精品要给你，达行拢真好。
1: 对，哦、对。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母亲节到了吼，
1: 嗯，
0: 甲妈妈请安一下。
1: 好、哦，对，
0: 嘿嘿，
1: 嗯，
0: 啊，是讲母亲唔免啥请安啦，
1: 平常时也都爱请安啦。
0: 现金吼、哦。差几多啊？
1: 现金是比较比较实用啦。
0: 哦，对啦，
1: 系啦。
0: 你唔能讲母亲
1: 节快乐。啊，食食
0: 无济。嗯。啊，甲老母讲，啊，你啊有迄加减十外万啊，小调一下。
1: 先
0: 周转。你母听一下怎好呢？
1: 吼、
0: 哦。系啊。
1: 无包来，佫叫我佮要佮甲我开嘴。
0: 你存办要买你老母的名。
1: 就是。
0: 系啊。
1: 老的即马无咧赚啊咧。
0: 哦，对啊。
1: 系啊，剩一块老西徛咧，硬要学。
0: 最毒女人心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无毒不丈夫啦。
1: 吼、
0: 哦。这边报纸你甲看咩？
1: 嗯。
0: 一个六十一岁人哦。
1: 查甫人。
0: 啊，为着欠人娇小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心肝也贪软。
1: 也贪软。
0: 前下女朋友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完啊，甲投保安尼吼，啊险叫害死。
1: 前啊，这个是甲领275万，啊，佮因为吼，甲下迄个药啊，掺海洛因，啊，掺咧这个物件内底，互伊食，啊，结果吼，甲头两摆头无死，头无死，
0: 这个较用，
1: 系啊，
0: 啊头，
1: 啊过来后壁这个，
0: 伊佮娶一个某安尼吼，
1: 嘿，2020年，嗯，
0: 煞娶起来。
1: 嗯，
0: 抓起来就当领迄个保险嘛。
1: 这个和女朋友是2017年呐、啊，
0: 是啦，
1: 该交往。
0: 后边这个
1: 啊，后边这个吼，后边这个是2020年吼、哦，八月甲这个圣诞的主人交往啦。啊，说好这个圣诞的主人吼、哦、去投保，各100万健康险甲伤害险，吼、哦、啊，受益人

0: 癫痫发作，心律不整，哎呀、啊，不过这医生吼，这个咧甲治疗，这医生甲开刀，这医生，伊讲伊将来唔捌开这种药啊，给伊啊，啊，因为都开完啊，那得搁用这种迄个麻醉药，吼、无必要啊。
1: 啊
0: 所以病院就调迄个监视器啊，帮迄个药，帮迄个啦，病房的迄个监视器出来看，都拢无人入去啊，都干那因迄个翁伫内底尔，结果就是伊嘛，就是伊甲用迄种迄个麻醉药甲抹伊个身躯。渗透入去，所以你呢，你买皮肤药啊，啥物嘿，然后类固醇，伊咪渗透入去啊，吼、就变抗药性，变做讲，即个互查出来，就是讲，伊安尼即个，因某是好害死的，吼、伊即个测谎嘛无通过，嘿啊嘿啊，
1: 你看有多甲无多。
0: 啊，佮讲台湾的法律太可怕了，家己做歹，佮讲法律太可怕了。
1: 啊来害死，要害死女朋友，啊害无死，
0: 哇害死这个女，迄个第二日，佮
1: 带这个某来中间，去开一个痔疮人，
0: 啊，这倒衰，这个倒衰，
1: 人家查起来就是讲，你入去病房内底吼，你就，
0: 来用，因为伊头啊，迄个女朋友是。甲海两摆嘛，掺迄个海洛因，食了无死，两摆拢救倒转来，就找啊，找啊，伊搭头领即个275万，处理好两个公刷了后，然后换搁交到即个姓陈的即组啦，即个较衰，
1: 即个衰啦，
0: 即干那开一个痔疮就死啊，
1: 哎
0: 呀，死毋是开痔疮死的，是因为伊去共
1: 抹掉，嘿
0: 对，
1: 做手的。
0: 加工啦，
1: 判两个无期徒刑啦，
0: 61岁，搁两个无期徒刑，安尼出来了，会只还搁会当假释啊？
1: 哎呀，好了，搁假释嘞，
0: 好，
1: 最后假释若出来，又搁害人
0: 哦。
1: 哎呀，
0: 七老八老要搁害人，安尼敢好？

0: 这条做春梦本是空啦，
1: 不
0: 是空啦，
1: 不是空啦，嘿啦。
0: 啊，当然，若要伫产品的朋友拢找到江小姐。
1: 对，重点。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春梦。
0: 咱的产品拢介绍二三十年啦，
1: 拢做信用的，
0: 做信用的啦。
1: 嗯，
0: 有耐心甲食，当然你的身体永健健
1: 啊
0: 呢。
1: 老牌子啊，
0: 对啊，
1: 嗯。
0: 2999-8692，
1: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。
0: 台湾时间1:04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代，但即马都，互恁选歌啦。
1: 对，即马是互朋友点歌的时间。
0: 对啊。
1: 2999-8693。
0: 啊，你迄共切落好，莫像昨安尼，你共弄唔对啦。
1: 拜托，毋是我吼，毋是我，莫讲按我遮来
0: 吼。昨去饲唔对了，啊，比白白啦。
1: 唔是，伊也有一粒迄个三方通话的，暗在上去取掉，哎呀，啊嘛是有怪怪啦，
0: 哦对啦，
1: 啊所以今日跟咱过来试看咱的这口音的电话啦，
0: 今仔袂啊啦，
1: 嘿，
0: 今仔如果安尼都起了游戏啊，
1: 试看卖，啊现场找郭建中甲孟琪啊，啊那询问咱的产品吼，找罗岗小姐。2999-8692吼，无清楚、无了解，拢找罗岗小姐都可以呀、啊。来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，即马好起来哦。起床啊、哦！哎、欸、哎，刚、欸、刚。

0: 大家拢困起安尼呢。
1: 即个天凉凉啊，当然人会，人会困啦。
0: 当然是安尼吗？
1: 一歌听了爽吼，
0: 嗯，
1: 讲落去。
0: 好、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今麦都那无困嘞，尽量好起，好好起来啦吼、哦。来，你好，
2: 凤霞小姐你好，
0: 嘿，你好，
2: 我迄个三重，
0: 三重，
2: 嘿，郑女士，
0: 三重郑女士，
2: 嘿，我要听一条雨天的迄个回乡的歌，
0: 回乡的歌，
2: 嘿，
0: 回乡的歌，好，
2: 谢谢你
0: ，OK。好，
2: 谢谢，
0: 好，拜拜。来，你好。
3: 你好，我叫你好。
0: 嘿，
3: 我叫张你好。
1: 好，
3: 谢谢你给我放一段歌给我听。
1: 多一条。
0: 黄小姐呀、
3: 哦。嘿，对。
1: 哦。黄姑娘哦。
3: 哎，
0: 有收到哈。呀，昨安尼电话无啥啥安尼哦。嘿
3: 啊。
0: 啊，煞袂记你给伊放。
3: 卡几下便拢搁切断切断啊！
0: 啊，就是昨个电话无啥啥呢。
3: 恁咧有影透气有够香呢。
0: 啊，迄、那个
3: 香公公，
0: 迄、那个一口松哦。
3: 不是啊，
0: 迄、那个
3: 食酸甜的。
0: 哦。我
3: 实在足香。
0: 啊，骨的啦，啊骨的啦。
1: 哎、
0: 欸，迄真香哦。
1: 哦，啊，迄个原味的啊。
3: 哎、欸，啊，食到十粒，根本吞袂落呢。
0: 啊，你不要五粒五粒吞哦。
1: 你用甜的蛮晒啊。
3: 我头一遍只哦，下头我甲透露只，我是用布的啦。
0: 哦，用布嘛可以啊。
3: 你嘛甲只都。五粒五粒吞哦，
0: 系啊系啊，啊
1: 你敢同款用布，哎用布足芳个呢？
3: 嘿，用布足芳，我就是讲，
1: 系啊，
3: 透气有够芳个啦。
0: 对啊，啊伊这药材拢足新鲜个啦。
3: 真赞，
0: 嗯，
3: 确实赞。
0: 对啊。
3: 甲你咧讲个迄对症，
0: 啊认真食，系啊系啊。
1: 你认真食，绝对要互你安尼，有一个安尼，
0: 互你个恶露啦，
1: 你个希望。
3: 恶露个。
0: 嗯。好啊！
3: 啊，我听一个碧鸾的酒杯。
0: 碧鸾的酒杯。
3: 碧鸾酒杯啦。
0: 碧鸾的。
1: 文的唱的。
3: 当什么人唱的袂记啊？碧鸾。
0: 碧鸾的酒杯啦。
3: 嗯。
0: 好，好。
3: 谢谢。
0: OK， 好，拜拜。来，你好。哎。
4: 刘
0: 梦
4: 姐，你好。
0: 哎，好，王太太。
4: 哎。
0: 嘿，啊，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4: 可爱的马。
0: 啊？
4: 可爱的马。
0: 可爱的马，可爱的马，好，好，
4: 谢谢
0: ，OK， 好，来，你好，
5: 我是你好，我健康好，
1: 好，
5: 加减一条，钢钉十三万地，
0: 钢钉
1: 十三万地，好，
0: 钢钉十三万地，好 ，OK，
5: 好，
0: 好，
5: 嗯，
0: 好，喂，来哦。
6: 慢听啊！
0: 哎，
6: 慢听啊！钢哎，钢牛瓜，
0: 钢牛瓜，
6: 哎
0: 哎，陈太太，昨那个歌你有听到无？
6: 有啊，
0: 有吼，
6: 谢谢。
0: 我惊你困去啊！
6: 啊，我今晚白吃落去了，有啊，
0: 嘛吃落去啊哟！
6: 哎，可能吃落去啊！
0: 啊，你吃落遐久啊，但还袂发作。
6: 哎，今不较惨，后半点牛就困啦。
0: 哎，
6: 希望拢中午再看阵。
0: 啊，迄都已经算惯习啊啦。
6: 哎呀，好啊，好。
0: 哎，
6: 伊就感觉有。
0: 吸，嘿啦，迄个吸收较慢啦。
6: 哎
0: 哎。哎，好，安尼等下哦吼，唔通困哦。
6: 啊。
0: 好。
6: 好，谢谢。
0: 好好好 ，OK。来，你好。
7: 来，阿嫂。
0: 哎，阿亮阿伯。
1: 好。
0: 哎。今仔日有正常啊啦吼！
7: 今仔日有正常，对对对。嘿
0: 呀、啊，嘿，
7: 真正常。
0: 昨安尼雾沙沙呢，哈哈哈哈哈。
7: 无
0: 啊，阁无正常。
7: 正常你麻烦咯。
0: 哇，都好呢啊！
7: 对啊，啊，都拢免伊啊吼。
0: 都免伊啊。
7: 嘿啊
0: 嘿啊。这两点钟都免伊啊。
7: 嗯。
0: 哎呀、啊，哈哈。啊，今仔要听什么歌？
7: 你来听，真久无听阿嫂唱的歌。
0: 哦。
7: 河边春梦。
0: 河边春梦哦。嗯，安尼你就好大。
7: 没没没没
0: 没哦。
7: 阿嫂唱好听哦。
0: 哦。
7: 哎，好。
0: 嗯，按时哦。
7: 嗯。
0: OK。
7: 哦，谢谢哦，拜拜。
0: 来，你好。
8: 恭喜呀，挂电表。
0: 嘿，肉店的。
1: 肉店的哦。
0: 哟。
8: 讲电话安怎无？啊，我要给你卡，讲我要卡看有影无影无。
0: 嘿。
8: 我上线无。
0: 结果嘛是卡袂入来。

0: 嘛是共阮相声啊！你讲叫人去卡去你看麦啊，无啦？
1: 系啊。
0: 卡看麦
2: 啊！啊，今仔日甲治疗好啊啦。
1: 啊，今仔日甲超好势啊，伤紧。
2: 八点诶，你即摆有较快活无？
0: 有啦，真快活啦。
2: 好，真快活。
1: 快活济个
2: 啊！
1: 哎呀，
0: 我拢有豆，拢咧甲你听
2: 啊。
0: 有问题，倒甲你卡去。
2: 啊，做阿嬷袂啦。
1: 哦，做阿嬷，你即摆就是咧带孙。
2: 哦，安尼好啦。
0: 哎，咪咧好命，佫无
2: 做阿嬷。对啊，对啊。嗯。
0: 我
2: 今日
0: 卡伊拢三八点诶，我笑甲伊。我当时要跟你讲电话，我要甲看嘛有问题无问题，啊，真正有问题啦。
1: 有啦，
2: 嘿啦。
0: 啊，我答嘛，大家你听咧，我是无甲你送信尔，
2: 会无
0: 了了呢。
1: 安尼吼。
0: 嘿啊。
1: 嘿。
0: 啊，我听到恁煞，我就煞。
2: 哦。
0: 啊，我听一年一年老。
1: 一年一年老。
0: 嘿。
1: 好。一年啦。
0: 我问到恁
1: 两个。嘿。谢谢啦。感谢恁的收听啦。
2: 对啦，
1: 哦 ，OK，
2: 嗯，一年多啊，倒落眠床都会困话，哎呀，啊那未困话，叫医生检查一下，对症落药都无唔对啦。
1: 嘿啦，较袂安尼开一寡冤枉钱啦，啊伫安尼弄弄西因我病情安尼，
2: 对啊，
1: 嗯，安尼嘛是对啦。
2: 好啦，
1: 可爱的马，
2: 可爱的马啦吼，
1: 嘿，
2: 会用的我哟，我最好啊，
1: 嘿，
2: 来，

双对伊惊呀相随，讲话汤味甜。我在心内用灯，引阮踏入爱情地。

0: 这歌拢真好听哦，岗顶十三番地啦。较早咱台湾就是安尼，这什么几番地啦，这几番的啦，几木顶啦。哎，较早日本统治咱台湾的时候喏，所号的这地号名的啦。
1: 是啊、哦。
0: 后方改嘛，苦岗顶啦。
1: 哦。什么顶？
0: 啊，什么苦岗顶啦？
1: 苦岗顶。
0: 啊，什么火车马啦？四季。啊，像迄个嘛，高雄的蛤蟆星啦。
1: 好、哦，蛤蟆星，
0: 蛤蟆星啦，
1: 蛤蟆星嘿，哎，嗯，哎呀，好一挂这奇奇怪怪啊，
0: 对啊，嗯，啊，即马要改，要哪改？
1: 要哪好主人就好啊。
0: 一高雄的路，
1: 反正人大家拢会记
0: 得。高雄的路上好找。
1: 安怎讲？
0: 对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十就十转啊嘛。
1: 哦，啊、十转咯。
0: 有哦，啊，六就六下名次啊。哦，对不？哎、欸、哎，啊九啊，
1: 啊有九路咯，是吧？
0: 啊九路咯，哦，对吧？
1: 我会记有九路咯。
0: 哎、欸，迄高雄的路足好找安尼啦。嗯，咱台
1: 北较好记啊。
0: 咱台北哦，乱七八糟。嗯，
1: 哎、欸，啊，都、啊、一挂新开的路。
0: 这个泸州的陈太太哦，唔
1: 当困你哦，
0: 困你哦。嗯，来，第首歌唱的吼，嗯，工厂歌
1: 来。

0: 这啊，我那时阵然后十七八岁啊所唱的，当场歌。
1: 迄声头加真饱，
0: 对啊，嗯，啊少年啊，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伊唱这工厂歌，较早咧工厂，你甲看嘛，
1: 嗯，
0: 啊听到这款歌吼，爽个，
1: 对啊，
0: 嘿啊，
1: 嗯，回味啦。
0: 啊，陈太太，你有听到吼？
1: 嗯，
0: 你忙在困呢？
1: 哦，
0: 嘿啊，
1: 袂，应该也袂遐紧困啦。
0: 哦，
1: 嗯。唔知当食头半点钟尔，应该也袂遐紧困。
0: 哎，食到戆戆啊，都戆戆就都困去安尼。
1: 啊，咱佫有昨佫有欠人一块白牡丹。
0: 白牡丹啊，这条台龟。
1: 台龟，啊，佫有一个迄个嘛是台龟。
0: 嘿。
1: 河边春梦。
0: 河边春梦。
1: 嘛是台龟。
0: 我紧来找。嘿。
1: 河边春梦。
0: 这条是了啦，白牡丹啦。
1: 哦，好来。

0: 这条台鸡台鸡
1: 鸡台湾啊，今麦我要台鸭，啊有鸡有鸭，唔带切草。
0: 何必春梦，我阿过来切哩，
1: 阿未切掉，
0: 阿未切掉。
1: 这只鸭小蛋，
0: 来肉店的吼，一年一年老啊。嗯，没啦，我点卖个少年的啦。哦，哎啦，
1: 其实年龄不是问题啦，是咱心爱有少年啦。
0: 那即马做阿妈，快活，哎呀，快活溜溜啊，你咧。
1: 对啦。哦，嗯，
0: 即马就靠囝靠孙啦。嗯，哦，爱靠未靠呀？
1: 哎，啊，卖个讲迄靠的代志啦。
0: 哦，对啦，卖讲迄靠。
1: 硬气，硬气呐。
0: 人家袂独人呐。
1: 哎喂，
0: 来，
1: 无迄个物件独啦。
0: 一年一年老吼。嗯。

0: 一年一年啦，我算唔知。
1: 嗯，
0: 一岁一岁大，倒落眠床也会快活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一岁一岁大，倒落眠床未快活，
1: 嗯，
0: 啊，都害落落去啊。
1: 啊，都未快活。
0: 身体较顾用。
1: 嗯，
0: 倒落眠床诶，较袂用啊，连么只疼，连么只疼。
1: 嗯，
0: 吼、哦，迄个有影就真人就真赤呀。
1: 就倒啊，毋是徛，毋是坐，毋是。
0: 咱就是讲爱顾好啊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唔能讲晒紧啊，即个开晒下安尼。
1: 哎，尽量顾啦。有诶讲啊，这顾啥安怎天气安尼，也是得爱顾啦。
0: 食老你就知。
1: 系啊，对。
0: 哦，会记讲，若要治咱的产品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这阿良阿婆讲要河边询问吼。
1: 嗯。
0: 某企业做诶吼，我三几波啦。啊，当时在吃啦，靠腰。
1: 你自己CD带掉的。
0: 来，河边。

0: 边春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是啊，我都
1: 安尼抬龟个抬鸭吼，安尼都切草
0: 啊
1: 啦。
0: 啊，即马个鸡干嘛个抬只抬臂？
1: 哈哈哈！哈，有臂
0: 来，
1: 嗯，咕咕臂臂，
0: 高卵花啦。
1: 哦，
0: 我那忘记啊唱诶，
1: 抬只济干好。

0: 高兰花，
1: 嗯，
0: 给予你唱一条，拄啊好。
1: 安尼，等我也真好困。
0: 碧兰的酒杯，什么人选的呀？
1: 恩平八路黄小姐。
0: 好来，
1: 嗯，
0: 碧兰的酒杯。

0: B 轮的酒杯，
1: 嗯，
0: 拢无欠人歌。
1: 系啊，
0: 我直直甲扎扎，啊扎啊点啊都嘟嘟好。
1: 真够啊呢！
0: 那要提阮的产品，会记讲找罗岗小姐哦。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咱予大家真努力，真多谢听阮的节目吼。
1: 嗯，
0: 阮的产品拢足好诶，找罗岗小姐2999-8692，连送予你的精品哦。拢足好诶，
1: 拢赞诶啊！
0: 足有价值诶吼。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阿达蒙奇啊，
1: 挂件中。
0: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，
0: 拜。

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老早，大家快乐。我是张建文，咱即马继续过来进行。每当一点真久，幸福人生。张建文讲因果故事的单元。咱的服务电话是2288661号，2288661号。有啥咪指导，有啥咪指教，有啥咪批评，希望您打电话来。2288661号。

较早的女性有的是吼，非常的保守，有真侪家庭的问题、性的问题，因拢唔敢讲，所以讲拢忧郁伫咧心肝内。但是即阵的女性就无同款啦，即阵的女性伊开化明朗，伊要了解一切，要知影一切，因为伊有知影一切、了解一切的这个权利。因不爱参像较早的女性，敢若会晓尊重三长四德，敢若会晓煮三顿，敢若顾厝顾囡仔。较早女性伊若是无着委屈，拢是目屎做饭吞，一直伫咧忍受，一直伫咧忍耐，因拢又有伫咧心肝内。那是真坚强的女性，这个无代志。但是若较软弱的女性，都有家呢满身是病，有家脑神经衰弱。有的是忧郁甲说气笑，伫过去啊，有真侪女性朋友，伊伫咧讲啊，因为吼，伊常常伫咧讲一寡，因讲出着因忧郁心肝内心声，因边啊讲着因的红腮，然后更多会甜，因有满腹的委屈，因唔知道要如何解决，如何去应付。有一位女性，伊才28岁尔，伊结婚8年，也已经生两个囡仔。伊讲，伊伫10年前，也就是伊读高中2年的时阵，伊就开始伫咧恋爱。伫迄个时阵，伊对着爱情是充满了幻想，有可能是因为伊文艺小说，伊看了伤过侪，伊有一股的这个冲动，伊真希望讲有一天，有一个一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来约伊。有一天的黄昏时，伊骑铁马。伊要去珠江买爱情的文艺小说倒转来看。伊骑到十字路口的时阵，有一个少年家骑机车煞甲撞着，伊的脚煞着伤啊，伊的铁马原来来派去啊。但是迄个少年家啊，原来真好心，真有负责任，就带去国术馆敲脚、割腰啊，佮负责伊替伊修理铁马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伊熟悉啊。迄、那个少年家嘛开始一直伫咧录伊，伊原来无拒绝，因为进步是真紧，伊时常伫咧约会，有一摆是礼拜日，这个少年家啊，就带伊去厝里佚佗，可是因厝拢总无人伫咧，迄、那个少年家伊是有意的安排，迄、那个少年家啊，原来利用这个机会吼，一步啊一步向伊亲近。少女的风顺，少女的心情，伊想要提示，可是伊阁无法度通抵挡男性的甜言蜜语，嘛无法度抵抗男性的攻势。就安尼，火山爆发啊！引起着男女之间第一摆的滋味。

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伊时常甲迄个少年家偷偷伫咧约会，但是经过无外久，老爸老母互我感觉讲查某囝愈来愈无啥共款啦，确实发觉也已经受慢啦，因为爸母也已经煮成饭啊。伊高中读无毕业就结婚，上起头老爸老母对着这件婚事啊，我那真无同意，因为男方啊无正当的职业。男方高中我那读无毕业，唯一可取的就是查甫的外表看起来还阁亲像人，人真缘投，真好嘴，迄支嘴也是真好讲，讲了到底是真甜。老爸老母看因两个人好亲像是真相爱，爱甲呢死去活来，爱甲强要去纯情同款。老爸老母啊，也只好答应这件的婚事。因结婚无多久啊，就生一个查甫囡仔。伫迄个时阵啊，查某的是19岁做妈妈，啊查甫的是20岁做老爸。确实生囝是容易，啊饲囝难。一个因有囝了后，伊的感情却愈来就愈歹啊。伊时常为着无钱伫咧相骂，伫咧冤家，伫咧相拍。伫这个时阵，因才知影讲爱情甲面包。到底是哪一项较重要？那是缺乏金钱，面包的爱情愈变就会愈歹。何况查甫的，伊对着家庭并无介重视。伊20岁还阁真爱佚佗，伊真爱伫咧外面放骚。伊过去所讲的话，什么我爱你咯，什么我会爱你一世人咯，什么我会永远伫你的身躯边甲你保护咯，这些花言巧语啊，完全是伫咧骗人的。爱情一个骗到手了后，就完全拢变质啦。这个时阵女方啊，伊颠倒是较认命，伊较孝敬，伊去卖七仔面，伊去摆槟榔摊，伊做槟榔西施。果然伊做槟榔西施，原来赚袂少钱，但是伊的翁婿确实啊，拢总无寸进，不但无进步，搁再摕伊所赚的钱，伫咧外面乌白拍。不过查甫的口才是真好，伊真老骗。伊伫即款的情形下，我那过了几廿年，我那阁生一个查甫囡仔。有一摆做槟榔西施的女方，伊感觉讲小便会疼，肚皮我那又有啊疼，白带、黄带、赤带我那真侪。伊起头就是讲尿道发炎，所以讲伊一直食药啊，一直咧医病，但是拢医袂好。到尾啊，伊才去化验检查。原来伊是去治疗传染性的性病，好哩加载，还佫无去治疗艾滋病。即摆女方伊大生气啊，伊摕着医生的化验单，伊向法院来控告，伊决定要离婚。即款的红事啊是真危险，伊卖啊，最后啊，因是离婚啊，但是伊的病并无完全来好去，到尾啊，伊来找医生，伊想要赶紧将性病。甲富人人个暗杀病医好，各位朋友，即阵天下间吼有真侪女性，伊真无可奈何，伊并无甲查甫人乌白来，但是伊却是去传染着性病，是因为翁婿去外面放骚，伊间接上煞被传染，好哩加在即卖医学真发达，性病真紧就会当医好去，但是那是去染着艾滋病，这就真冤枉、真悲哀啊！所以希望大家要小心注意，唔通见乌就杀。咱话搁再讲倒转来，参像故事中的男主角，伊真正是足不应该的。你甲看，伊某为着生活，甘愿卖七仔面，做槟榔西施伫咧倒趁钱。啊，做红西人啊，若是趁无钱，即我那无要紧，即情有可原。但是做红西人却是摕着某所赚的辛苦钱，搁去外口伫咧风流，去拍查某囡仔，搁拍到安尼吼，治着性病，啊来传染予伊的某囝。即款的查甫人啊，敢是人，敢真是有良心。我看伊的良心啊，是去予狗剥去啊。咱查甫人若是要风流，我那爱有站站，上起码呢，你爱将你的事业做予伊好势，啊家庭一定爱甲顾好圆满。对某爱予伊有无怨言的交代，因为体力特别好的查甫人，风流这是一种特殊的刺激。总讲一句啊，查甫人若是要风流啊，嘛爱有风流的资格甲本钱。你若是有办法，你也风流甲，何某无怨言，何某。

学心学，上届高上届高端的就是父母来导航，父母鼓励你去放牛。啊，咱一个查甫人是有很多人做到这款的地步，表示讲你的事业真成功，你的体力特别好，身体我那特别健康。你采用保养的方法，我那研究不够，你真真正正是一个大丈夫、男子汉。不过，你若是无这款的资金甲本钱啊，还是较乖了较好。事实上，野花无野比家花较香啦。野花有刺有毒，啊，家花不但香，佫顺，佫体贴，出去佫会当动感强苦，为你生，为你死，为你破磨走万里。家己的某，你若是会当家己惜命命，用爱去甲培养，将你要伫外口风流的钱，去买一款水衫来服穿，要化妆品来互伊用，要珠宝品来互伊保养身体，伊会水甲亲像牡丹花，亲像玫瑰花，还是百合花，伊会水甲敢若亲像芳花遐尼芳，亲像古早时代的迄个一寡芳香遐尼水。哈尼动人，参照仙女下凡同款，你上是去甲想看咧。伫你伫咧恋爱时阵啊，伫你伫咧结婚迄一天，你的某敢毋是世界上上界水新娘咧？迄个时阵，你嘛是爱伊爱甲入骨；迄个时阵，你嘛是甘愿陪伴伊一生，甘愿为伊生啊为伊死，为伊走万里。即阵某已经生囝，某。啊，伊个子女强人，爱你话，啊嘛爱你来。伊有当时啊，会参加亲像干酪伫咧当共款。这个时阵啊，伊若是未向去自我调节，未向去保养身体啊，伊当然就会较老，就会变较歹。有当时啊，摊开一个做落啊，伊因为火气较大，所以讲就较无温柔。但是伊变成安尼，这红菜这里嘛是上界大。因为做红菜人，你无予伊有永远水的环境，总归结起来啊，红阿某要有法度同甘共苦到百年，要有法度通恩恩爱爱来过一生，这都要互相包容、互相关心对方，这叫做爱的升华。明朝的明妃啊，清朝的芳妃，讲因真水。因体内会发出一种自然的清香，这根本都唔免去欣赏。即阵的妇女朋友吼，人人拢做会到。伫外表个方面，即阵的胭脂水粉、化妆品、香水，拢比较早较特色。但是伫内在方面，就是身体爱健康，生理机能爱正常，妇女朋友的内分泌爱旺盛。一旦安尼，就是无化妆，嘛我那有一股着靠人心弦的自然香。所以妇女朋友啊，平常时珠宝品我那爱加加嘛使用。哦，参一讲有人讲珍珠五宝啦，啊，参像一寡即个足侪珠宝品，拢都爱加加嘛服用，加加嘛食。但是会向保养身体啊，每一个人拢会当参像有芳菲的芳味，拢会当参像明菲这样水，这样明艳动人。妇女朋友上界顶起的代志，就是唔通去变成黄面婆，唔通看开一个做落去，算你头无洗，面无洗，啊你话你为了关节病，啊裤脚骨底掉关节病，你是讲你的护得真好哦，你有来财米哦，你想讲你来财米护得会当胜过一切哦，会当胜过我财米哦，这啊无百分之百的正确，这才掉五十分而已。另外五十分绝对爱用外在的水去补足。即卖我过来甲讲一个家庭讲的主角，查甫人，查甫人，你若是爱某、惜某、疼某，你就唔通干那顾家己的身体尔，你我那爱去照顾某的身体，你家己本人补品、补钱药啊，什么丸、什么丸、什么剂，买来一个吃，买来一个保养身体，啊补拢总无吃。安尼无怪某，伊无怪变成重头轻，无怪你会感觉讲别个某较水，你会感觉讲野花较香。某是永远要陪伴咱一生的，即种的家花啊，那是咧水啊，还是是咧歹，拢是看你伫咧照顾，看你安怎样啊甲伊压水，安怎样啊甲野培、甲叶、甲芒、甲修正。你的爱心付出若是愈多，伊就会愈水。俗语一个讲，野花可比一阵风，家花耐看永芬芳。

野花有毒，满世界；家花纯洁，看一个。请君详细去回流。野花哪有家花香？野花人人挽会着，家花只怕君一个。家花野花任你选，戆戆的嘛要选家花。

个时阵的林玉珠十八般的武艺，所有的解数啊，拢藏伫个孙正德的身上。钓一个北京的珍珠客吼，看下普通的角色，钓几啊十个都对啦。林玉珠伊就甲孙正德讲：“哎呦，真可惜，恁都无阿囝咯。那无我若嫁予你吼，哎呦，唔知要偌好咧啦。”系啊，因为这句话，孙正德伊先是转去厝的吹空头，甲因某闹离婚咯。迄个时阵，孙正德也已经做阿公阿咯。各位，人讲食不为人，人自为；酒不醉人，人自醉，就是安尼啦。有时经过一年了后，孙正德伊的事业来失败啊。林玉珠伊就故意找少年的甲糟蹋。孙正德伊一口气忍袂掉，两个人就冤家，就去理论啦。到尾啊，孙正德去互人暗中拍甲满身是伤，到尾啊呢，才拖命返去伊的故乡过。好家在母囝还阁孝敬伫个，孙正德伊才有活命的机会过。但是孙正德伊真唔甘愿，伊想要报冤仇，所以孙正德伊去买收一个江湖的叔叔，暗中要报复阿哥。起头啊是林玉珠所带的别庄，伫暗时啊时阵啊，时常有人伫咧砍卡哨的声音，有当时啊就伫咧树啊卡出现，有当时啊就是伫咧这个暗的所在，有当时啊伫树啊边安尼啦。但是有听到声，却是无看到影，莫非这是鬼嘛？这敢是鬼？林玉珠的别庄，伊时常有人伫咧砍卡哨的声音，但是有听到声，却是无看到人影。过来就是林玉珠的别庄，伫半暝的当中，时常有人伫咧拍门，嘣嘣嘣，但是开门一个看，根本就无人。林玉珠甲伊的养爸已经起恐慌啊，认为别庄内面有鬼，认为冤魂在伫咧甲缠身，因袂食袂困的那个。之后就叫一寡道士来做法，叫地理师来伫咧看地理。门口符啊是大概是大堆啊，可是啊，拍门甲砍卡哨的声音嘛，我那原在啦。一直到有一天林玉珠厝里的人身躯开始伫咧起痒啊，这款的痒甲普通的身躯伫咧痒无共款啊咯。痒起来吼是敢若亲像几落万只的狗遐伫咧甲蹭伫咧甲加共款，无聊是无痒哦。啊那愈白是愈煞痒，哎呦！林玉珠甲林再生甲厝里的人，规身躯是了甲嘿嘿嘿，佮笑笑笑了甲流汤，了甲破皮流血水啊！找医生吃药啊嘛是无效，就是无效。啊哒哒哒哒一声，水液段却变成太高液段了，液段经只好关门饲蠓啊！林玉珠，伊即阵钱是剩真侪无唔对，但是有钱，伊的心灵上却是袂平静，伊因为有做过亏心事。有人来为伊自杀，即阵阴魂讲在伫咧甲缠身啦。因为着要医好身躯的即个镜头，找尽全省的名医，却是神医医无效。一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地理师甲林玉珠讲：“即款的病也是袂好吼，都要去上海找良心堂。良心堂啊，有一贴药啊，会当医好恁的病。”迄个地理师写住址予伊阿哥。飞机是有钱，走住上海的来回是一个月的时间而已。林玉珠甲林再生以及因全家人都坐船往上海，要找良心堂求医个。这个入门了后啊，各位无看到医书是袂。

0: 就惊哦，一日看到医书啊，煞大惊失色啊！原来梁心堂的医书是北京的珍珠客孙正德。孙正德看到因来，笑笑讲：“
1: 请坐，请坐哈！我开这间梁心堂，别人的病我无爱医，干那要医恁一家口的病啊！不过我的药费是真贵哦，呵呵，因为我这间梁心堂才做一摆生意尔尔，看过去我伫你的身上开偌济钱呢？”你即阵吼加倍都嫌我安尼就会使啊啦！你若是认为讲先过头贵算未好，恁会使卖开无要紧，转去吼较忍耐呢，忍耐啊上准备通等死啦！
0: 林再先甲林玉珠知影，系啊系啊系啊，原来是中着人的报复啊！林再先甲林玉珠只好好嘴高声，只好好嘴甲人要求啊！孙正德伊讲，
1: 过去你无情。钱共怪了后，佫叫人暗中甲我拍，好咧！加载我无死，即阵你求情是无路用啊！反正恁的钱吼是足多，要医唔医，这是随在恁啊。不过啊，我特别免费要医恁厝的人。
0: 孙正德，伊将无关系，伊迄三个人用药水甲因抹抹咧，佫叫因啉一罐药啊，真好用，真是袂伤啊，袂伤啊。林玉珠甲林再生为着要医好这款真奇怪的身躯症，只好阁转去台北啊，阁卖厝卖财产呐。各位，人讲侥幸钱是失得开，就是安尼啦。安怎来就安怎转去，这叫做一步行一步。后来林再生甲林玉珠身躯症虽然有好去咯，可是面上甲身躯所料的疤痕我那原在，因为环境是非常的凄凉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江湖的波数吼，那唔八是唔惊哦，那八吼是真恐怖呢。咱千万唔通被嚣人，唔通被去贪嚣雄钱。各位朋友，以上这个故事就是叫做嚣雄钱失得开，讲到这全部结束。感谢朋友的收听，阿弥陀佛。

咱中国大陆吼有一条江哦，叫做子午江。本来这条江啊，唔是叫做子午江呢。后来啊，为着纪念子午这个有孝的姑娘，那么所以才改名叫做子午江。啊，这吼、哦、有一段孝女感动天的故事哦。即马曾建文就来甲讲这个子午江改名的这个故事。在咧汉朝的时代，建安两年五月初五迄一天，也就是端午节，大家啊拢伫咧白马帐、白天帐的迄一天，家家户户啊拢伫咧白马帐，拢伫咧纪念着春秋战国时代的忠臣楚元以刀光自尽的日子过。迄个时阵啊，各地方拢正闹热，拢爱迎神明祭功，拢爱大拜拜安尼。祖母的老爸当时可能是一个道士，啊，那无就是祈祷。祖母的老爸，伊手拿长剑，伫咧江边念符祭功啊。较早伫咧祭功水吼，各位爱掉落去水底，看到海鹰来的时阵吼，才冲出去安尼。可能是去石头吼，加一个跌倒，江水佫正大，佫正错流。有时祖母的老爸出去哦，江水佮流去过，一直拢找无伊的尸体安尼。祖母这位姑娘，伊接到这个消息了后，伊非常的着急，伊嘛真伤心。伊自细汉的时阵啊，就甲伊的老爸两个人相依为命过。虽然伊的老爸未当予伊食好佮穿好来讲啊，但是伊的老爸辛辛苦苦赚钱，拢是为着要予因查某囝过着好日子安尼。祖母这位姑娘，伊自细汉的时阵就真捌代志。就真友好，因老爸人讲寒门啊，才会出孝子安尼。自细汉，伊就受着艰苦的囡仔，才会体会出士大人的苦心。自我的老爸五月做，为着要借江水啊，啊，煞去哦江水界流去过，一直啊拢找无这个尸体。自我伊真着急，本来伊就真友好啊，伊自细汉就甲伊老爸啊两个相依为命过。即阵因老爸无张无弛，煞去互江水甲流去，莫怪伊会真伤心啊！伊伫咧江边未食也未困过，足足找因老爸尸体找17天，对江头找到这个江尾，搁对江尾找转来到江头，但是找来找去啊，拢找无因老爸尸。

0: 一体十七天无眠无日，伫咧找找因老爸，到尾啊，伊支持袂调咯，伊性格无哈多啊，到尾啊呢，伊往那跳江自尽咯，伊伫要死的进程又讲一句话讲，阿爹，我在死的时阵无哈多通找到你的尸体，但是我若是死了后，我一定要找到你的尸体，一定要跟你做伙，要好好友好阿爹你。
1: 讲煞尔，往那跳江自尽，边个人要甲挡都挡袂住啊个。自我一跳江自尽的第五天，伊的尸体浮起来啊个，非常的奇怪。各位，伊的两只手搁摸着因老爸尸体，人讲孝子甲孝女拢会感动天。明明有神明伫咧甲斗三工个，后来啊，管老爷和自我这查某个来孝心感动着啊，则甲因爸仔囝的尸体啊。葬伫个江边的当中，佮将这条江改一个名，叫做自我江啊。后来有人起庙，甲因雕拜佮，听讲非常有灵感。那是有孝事大人的人，那去甲求，会使讲是有求必应。所以俗语伫咧讲，必先是孝为先，哈、哦，做一百件的善事，哈、哦，确实好好啊，有孝事大人。上介好，就是会当有效，搁兼行善。啊，那安尼的话啊，福禄寿都会当齐全。有人讲吼，那死老爸老母啊，讲会歹运三年啦。事实上吼，这是真无道理的讲法呢，各位。许多人伊疼囝的心，是敢若亲像长江水共款的，对唔？除非在生的时阵对许多人真不好啦，无好好做头路，不去不好许多人啦。所以我有看过一个朋友的朋友吼，伊在生的时阵啊，真不好因许多人，甚至啊会骂因许多人。结果许多人过去的时阵，伊唔敢行外去过。那参照这款情形吼，过实在唔那歹运三年了呢，恐怕一世人都袂当好过哩。所以你甲看，较早的人伊真重视这个孝道，许多人生咱、饲咱、养咱。咱对友好，对友好，这是应当的。较早的人嘛是许多人死了后，爱伫个旁边起一群草料啊，伫个旁边搁再照顾三年呢。啊，即嘛是工业社会哩，时间就是金钱嘛，对不？所以这款的礼节啦，已经是过时啊个。但是许多人那是在生的时阵，咱一定爱尽子孙的孝道，吼、哦。所以人讲在生的时阵敬伊一粒豆，太阳死了后。孝敬伊三粒猪头，就是这款道理啦。俗语伫咧讲“松条将小物，脑袋乌不屈”，即句的意思就是伫咧讲，唔通因为疼囝来加偏爱。囡仔细汉的时阵，那是无爱个教事吼，到大汉的时阵，想要个教，我那教未行个，吼。参人讲“松水长”啦。细条的双水机吼是软软啊，真好钓。但是呐，好大长起来的时阵呐，手啊骨呐，好大块的时阵，想要甲钓都钓袂行个。好、哦，所以讲唔再讲双条将小物，脑袋物不屈。即嘛，我就来甲讲这段好听的故事。要未讲这段好听的故事进程，曾建文大声来感谢伫个桃园的这位李秋林听众朋友，感谢这位李先生秋林阿兄吼。安尼听咱的节目听几啊年啊，那么这段故事呢，嘛是这位李秋林听众朋友所提供给我的哈，啊，咱即马就开始来个讲这段故事。伫咧清朝嘉庆军的时阵，福建省漳州这个所在哈，有一户专门伫咧卖冬瓜的生意人，伊的名叫做林谦。林谦吼，伊甲他生一个后生，改号一个名叫做林爸，因为是孤囝娘娘。林肯伊是小囝，小甲敢那命哩，不但是小，佮过头的溺爱都对。林爸这个囡仔，我那非常的奇怪。对红婴仔开始的时阵吼，都有一种固执的性质。并那是伊要爱物件，要滴的物件，一定爱赶紧随伊的意哦。嗯，啊那无吼，伊就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甲面色泛乌安尼，哭甲一直吐安尼啦。啊，老爸老母拢嘛是疼囝生囝嘛，都拢一直咒伊都对啦。大约三岁时阵，林爸这个囡仔愈来是愈歹性地，边那小看无如意啊，伊就雄雄甲倒落去涂骹，一直磕头，一直磕头。大人是听伊磕死去，就赶紧去甲抱去甲收安尼。林爸这个囡仔，我那真晃动，体力是特别充沛， 是安尼算规日啦，真规日咯，对不对？

走在咪徛在咪爬安尼啦，因老爸林肯吼，佫常常将因囝甲抱去桌顶，啊，若无就甲抱去烫树顶安尼。我都讲伊个囝真牛，叫伊就跳落来安尼啦。家己个囝若是去共拍，去拍别人个囡仔，拢讲无要紧，讲伊个囝有气魄，佫真牛。但是若是因囝小看去，互人甲蒙一下吼，吼吼，只要是伊个囝哭转来啊，林肯伊就真生气，抓着伊个囝去骂别人个囝，互伊个家己个囝看。一直到林爸七岁读册时阵呢，林爸这个囡仔已经变成一个真无受人欢迎的囡仔了。一开始入学堂读书啊，伊是非常的搞怪哦，常常作孽共幼头门，伊常常破坏人的物件都丢，甚至伊敢创治老师哦。有一摆啊，伊和老师甲拍，伊煞哭转去过。因老爸林肯啊，不但是暗号因囝哦。佮将囝带来学堂，骂老师，予家己个囝看。林肯，伊向老师是安尼大义大道。各位，迄当时学堂个老师吼是靠着即个学生个即个先生弟吼来伫咧生活，老师嘛无可奈何。另外有一边啊，林爸伊甲人冤家，伊竟然也倒啊杀人咯。因老爸竟然讲伊个囝是为着保护家己，伊学了伊个囝有气魄。将来一定是英雄好汉哪里呢？吼！伫林八十一岁时阵吼，规庄个人啊，那看到伊吼，拢感觉真讨厌都对啦。伊原来变成一个真横、真唔讲理的唔正囡仔，所谓囡仔判气伊一个人，伊嘛万分叫人都对。一直摆有一摆，庄内有人娶新娘，伫咧请人客。林八伊一定要缀伊老爸去奉请，因为过去啊，各位本来是闹热吼，人伫咧请人客啊，有大鱼大肉。好酒好菜，通饮通食。林肯拢是拖带因囝去食教本的就对啦。不但是食无规矩伫咧食哦，林肯佫再教伊个囝一直包包平本的就对啦，食教本的。但是即摆带新娘的人是庄长啦。林肯伊惊带因囝去的四民主会去得罪到人。各位较早的庄长唔是好厉害哦，哈。所以林肯伊就无爱带因囝去，但是伊个囝林爸。就是硬要去就对，伊不但敢甲因老爸安尼一句来啊一句去，伊甚至敢骂因老爸就对啦。因老爸一个气起来，出手就甲巴落去安尼啦。林肯伊拍囝了后，伊就去互人请过，但是因囝去互老爸甲拍了后，是非常的唔甘愿呐。老日拜食无着，都阁互老爸拍。林爸确实是真霸哦，伊万分因老爸啊啦。林爸就安尼去磨一支刀，准备要杀因老爸咯。正在伊伫咧磨刀的时阵，因老母看到啊，因老母讲：“林爸，你磨刀要创啥？”林爸讲：“阮阿爹真可恶，无爱食我去食老弟拜，搁再甲我拍，我即摆要甲刣。”因老母听到安尼是煞惊一个，因老母心中伫咧心，敢真正囝敢刣因老爸啊？因老母就讲：“唔爱是恁老爸呢哈，你敢真正敢甲刣哈？”林爸这个囡仔伊面相是结甲真横，一直伫咧磨刀啊。因老母想讲，十一块囝娘娘敢真正会安尼做？啊，这可能在讲笑话，在讲气话而已啦。各位讲起来，我那真好加载。第七集末，林肯伊一个酒啉落去，摔倒伫咧路边啊咧困。不过林肯的某伊心中伫咧想，伊的囝林爸敢真正会杀伊的老爸啊？林肯因某就去摸一粒冬瓜，甲嵌伫咧棉被内面。好亲像是林肯已经啊，转来到倒伫个眠床底伫咧困，盖伫棉被内共款。各位较早人无电火嘛，只是一拍真细拍的油灯啊火而已安尼。林肯的某暗中伫咧注意家己个囝的行动个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娘八宝丸，嘛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到身体勇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娘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来去提炼的。啊，每一味的中药啊，对咱人的人体啊，拢有真大的帮助。看你是要吃腰酸背痛的啦，要吃头壳会晕会晕的啦，要吃较会交流的啦，还要吃迄啰油脂较无好的。

啦，咱吼一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，要到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到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黄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，你若食一罐，就看下你伫咧浸补药酒，浸几桶的就对吼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建文伫咧介绍的黄龙三龟百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。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，吼、哦，阿家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建文一道，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实实啦，敢若袂共骗的款啊呢？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，诶，阿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诶，搁加差真多哦，几乎真多哦。继续吃第三罐，有的吃了未歹吼，啊，剩几头尾都搞阮倒烧补安尼，吼啊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二二八八六六一空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黄龙三桂百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老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。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、闪尿尾啦，哦，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，哦，这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，啊，咱黄龙三龟百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哦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，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黄龙三龟百宝丸，啊，你则直接打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。甲阮欢呼助文吼，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，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黄龙三龟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食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你着一摆吼食6粒至8粒，你若讲才50-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。啊，若讲70-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才有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坚持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嘿有影哩。我阿未食黄龙三龟百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啦啦。我阿即摆一个食黄龙三龟百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吼，即摆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哟。走路会大步，佫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安尼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吼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唔八买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。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3罐，一摆来买3罐吼、哦，就比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，你再甲敲电话入来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-6610，2288-6610，直接找曾建文助文。

各位较早人无电火嘛，只是一拍正细拍的油灯啊火而已安尼。林肯的某暗中伫咧注意家己的囝的行动个，一个人看到伊的囝暗中望入去房间，手拿来刀，手起刀落，就对棉被就甲插落去啊，然后翻头就走出去啊去。自安尼啊，因囝来报失踪，发不知去向啊。伊老母看到安尼是喘一条，加一日拢硬去啊。哎呦，饲到这款囝，遐尼啊无路用，遐尼啊无人性，根本都白饲的嘛。自细汉因老爸笑伊、听伊、听伊，今仔日只是为着伊老爸无带伊去食老日拜而已，啊，伊就无多暗中要抬伊老爸啊。各位，什么是亲情？什么是友好？人讲成低牙长，啊，成价是不好。

能是事实的代志个。所以这件代志发生了后啊，林肯因这对阿阿婆是非常的伤心，嘛非常的生气，囝来离家出走了，因也只好甲当作是无这个囝呢。有时两个阿阿婆只好是过着无囝的生活，有时日子同款，我那一天啊一天一直过去，一过就经过15年了。即卖我大声来甲讲，林爸伊离家出走了后，伊唔敢倒转去，伊想讲因老爸吼已经去好台死了啦，伊我那是真后悔。伊无应该来杀死着伊个亲老爸，可是伊个心中是足生气个，伊无哈多通忍受这款心中的恼火，因为过去伊唔捌受过一丝仔委屈，过去拢是人爱上伊就对，伊安怎做，伊就爱安怎做，无人啊介意，无人甲开导伊，无人讲道理好听，伊煞养成着一种无人性、无讲道理个优越感，伊认为讲因老爸老母饲伊，这是应当个就对啦。伊即阵出来啊，伊想讲，伊出来外面，人同款，我那爱招伊就对，所以讲伊无目标，一直伫咧行。伊感觉伊个腹肚食枵啊，伊看到人伫咧卖包啊，伊包啊摕着就开始食，但是伊身躯无半身，互人，人家讲伊个食歹呢，结果啊，伊煞互人家拍。后来伊就用偷摕，那是偷摕有过手就好，那是偷无偷摕无过手，互人拍到到的是阿我忝啊哩。伊即阵才知影讲社会上唔是靠着傲慢就会使哩，就对啦。有时日子一天一天过一直过去啊。林爸伊流落他乡外里，伊煞变成一个真可怜的乞丐囡仔，伊的面色青黄，好惨像有受到内伤带性命同款。一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五台山的游方师傅啊，伊看到林爸这个乞丐囡仔真可怜，就安尼将这个囡仔甲带转去五台山请养。五台山的师傅伊讲林爸这款名无好听，伤过野蛮性，伤过霸道啊，所以讲就将林爸的名甲改做林向文。五台山的师傅伊不但命令林向文，逐天都爱打水、泡茶、做工课以外，伊伫暗时啊，阁教林向文读书，讲经，阁讲道理，来改变着林向文伊个野蛮性。林向文伊若是唔听话，五台山的和尚都叫伊跪伫个佛祖面头前忏悔，一跪都爱跪3点钟久。林向文伊一日一日伫咧改变伊个个性，到尾啊，伊变成一个真捌代志个囡仔咯。有时时间伫咧经过真紧，春去秋来，一跪阁经过15年。林向文伊也来考中进士，伊伫金华府的所在，伫咧做府代的代人。伊非常感谢五台山的师傅，伊原来会怀念着因老爸老母安尼，但是伊也想着过去啊，伊伫半暝啊，拿一支来刀刣死着因老爸吼，伊的良心嘛都受着真大的折磨安尼啦。伊到即阵还阁唔知影，唔知讲伊当时一刀拄落去是拄着嵌伫个面皮内面的冬瓜糕，伊老爸并无去互刣死安尼啦。林向文一做官了后啊，伊原来有派人探听家乡的情形。探听的结果呢，是伊的老母已经来破病死去啊，伊的老爸行踪不明，还阁活伫个世间。林向文一听到安尼，伊感觉真奇怪。莫非伫当年我一刀甲拄落去，阮老爸嘿无许阿他台死的款心，敢若丢东乡的款哦，啊那安尼真好加载哦，安尼。可是伊要如何来找到因老爸呢？一直到有一天，厦门欠两个光桥的桥夫啊，附带代人叫人大故事要招募桥夫啊，来应征的人吼，其中有一个50-60岁老汉啊。附带代人林向文，伊看到迄个老人，伊感觉迄个老汉是真面熟，好亲像是因老爸同款安尼啦。不过林向文伊心中伫咧想，这根本都无可能嘛。伊老爸过去是一个卖冬瓜的生理人，伊要哪有可能来金华府来共光桥呢？何况金华府离阮故乡漳州是千万里。我即马大声来甲讲，这个老汉，伊正正是林肯，是富代代人的老爸无唔对。伊看到富代代人的时阵，伊嘛感觉吃着哩，伊感觉讲吼，富代代人敢做面熟的，唔知伫倒也看到同款。嘿，啊，敢那阮囝咧，但是伊个也受一个倒转来，伊迄个夭寿仔囝吼，遐尔不好哈，要哪有可能来做大官咧？

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那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敢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呢？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那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呢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毛气化吼，有当时过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卖哩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一个味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白膏，逐摆啊伫咧洗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白膏安尼卡黑重安尼啦。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、哦、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、哦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，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，放假个咪吐大肠头就丢。有诶，棒棒诶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，还诶吼，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，啊，即吼都是火气较大，大便若要互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都会通，都会软安尼吼，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，你甲食两羹啊，天地看卖哩，吼、哦，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袂干，暗时也加真好困。大便够会通吼、哦，甚至气化为浮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气吼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、精神比较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吼，迄、哦、个暗时啊，常常咧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。所以讲你都爱食六根草，有伫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、阴阳倒换啦，我、啊、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吼，肝、哦、火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诶，青草啊提炼诶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，食了袂歹呢。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、哦，三盒继续较俗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哦外口有房无伫咧卖，老需要切针跟门只买会到绿根草、六根草。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我即马大声大家讲，这个老汉，伊正正是林肯，是富代大人的老爸无唔对。伊看到富代大人的时阵，伊嘛感觉吃一哩，伊感觉讲吼，富代大人敢做面熟的，唔知伫倒位啊看到同款，嘿，啊敢那阮囝哩，但是伊我受一倒转来，伊迄个夭寿啊囝吼，遐尔不好哈，要哪可能来做大官呢？何况伊的囝叫做林。

0: 唔罢。啊，人副大大人吼，伊个名叫做林向文，伊无想到讲人个名会使改个。有时副大大人伊就问迄个老汉讲，啊，无你叫做啥物名？是何方个人士哩哈？迄、那个老汉讲，
1: 小人个名叫做林谦，是福建省漳州个人士。
0: 副大大人伊听到对方讲是福建漳州个人士，名叫做林谦。副大大人伊心中吃一个，莫非面前真正是我老爸吧？副大大人就问讲，你是不是漳州的人？你怎会流浪他乡外里来金华府伫咧光叫？恁厝敢无某家亲？迄、那个老汉讲，
1: 大人，你若是问到我过去吼，我就感觉我真伤心啦。唉，较早我有一个囝，伊个名做林爸啦，但是我迄个囝吼真不守家咧。伫个伊十一岁时阵哦，因为我无带伊去食老礼拜哦，伊竟然吼去牙刀啊甲我抬呢，好加在阮牵手的吼，哎呦，发觉讲情形不对啦，即伫个我困的所在吼，甲我放一只冬瓜啦，我迄个不好囝吼，哎呦，都牙刀甲拄落去了，只完哩转离卡做草，不知去向就对啦，就是阮老牵手的，唉，对起码开始吼，伊烦恼过头啊，煞破病，到尾也煞死啦。我也是因为安尼吼，生意出来失败，自安尼唔再流落他乡，靠着光桥来一个换一个三顿饱的啦。有时富代的大人，伊到即阵已经知讲面头前迄个人就是伊的老爸咯。但是伫即款情形之下呢，伊唔敢认老爸咯。伫迄一暝，富代的大人伊手握三支的双手机，伊叫伊老爸将双机解握回伊。就是双手机遐尼大颗，正定，较有都唔知怎握袂严。伊老爸就讲，双手机大长了后是遮尼大颗，佮遮尼定，免啊握袂严。那是小机的双手条吼，也佮软软。迄个时阵要握好严就较紧啦。伫这个时阵，副代大人伊就讲，既然你知影讲这款的道理，伫当时恁囝细汉的时阵，你奈无爱甲伊雕，甲伊教哩。那要一直个听声哩，莫怪恁囝吼，伊会变野蛮啦，会变甲无人性啦，会唔知讲要友好啦。我即马吼，大声向阿爹你悔不息啦，我就是你的囝林爸啦。过去的代志吼，都已经过去啊啦，咱就甲当作吼，敢那去学水流去共一般啦。出去吼，阿爹，我会好好甲你友好啦。有时两个爸仔囝相认啦，各位听众朋友啊，咱即阵的社会吼，拢伫咧节约。孤囝是真多哦，千万唔通因为伊是孤囝，你就一直甲听声。该教的时阵一定爱甲教。细汉的时阵，那是唔甲教吼，大汉要雕就雕袂行咯。所以人讲双雕将消物，脑袋物不屈，就是这款的道理啦。

有真侪人吼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即旁节目。因为曾经门的广告书吼，大家听讲咧俄罗斯得志，哎呦，真真是啊！你吼真老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吼、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哎、欸，哦，你真真是哦，哎呦，你真好广告书咧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，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藏身藏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藏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吼。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啊爱卖药啊，啊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，吼、哦，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咱唔有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，吼、哦，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这罐。油啊吼是大贴油，大贴油吼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伫咧药册拢有记载的。

到、哦、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冰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红娘三桂八宝丸吼，伊、哦、里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，伫咧食安怎的，啊，都是种药啊，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种药啊，会当治疗什么病，吼、哦。有人讲啊，我得来去这个汉药店，价格袂多好啊，你无影啦。汉药店价格你就过去转，啊，转甲足辛苦的。啊，水要下偌济，要转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药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另外阿姐的吼，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，吼、哦！那是咱的身体虚弱，咱人少年的吼，身体真勇。啊，即卖年下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哪款情形呢？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红娘三桂八宝丸，唔八食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，吼。主文的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，吼、哦，一盒1600块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那要做文的，赶快拍这个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妈妈咯。那么请感谢朋友在今天的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，不过咱电话吼，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闲，咱敲电话，你敲我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。对啦，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，吼、哦，啊你电话来卡来吼，我甲你到地址到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啊，伊都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1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啊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，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要阁继续听落去。下一摆大家再阁伫咧空中结缘。